可能大家这个也心里比较急躁，所以导致了车祸比较多。哎呀，出门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你会觉得说本来我们出去玩的好心情一下子可能就被打碎掉了哈。我之前看到过有一次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要去到应天大街高架上面，就上高架的那一段，那会儿呢刚好是晚高峰，应该是6点多钟7点的样子吧，车非常之多，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到我前面那辆车和我旁边车道的那辆车呢就撞在了一起啊，就碰擦，当然不是说速度很快，因为大家都着急嘛，所以你这样你说你这下你还急吗？老老实实的下车要准备那个处理事故，然后你后面可能还要定损啊之类的，反而会更麻烦啊，更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在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的时候啊，不要那么急，不要那么赶啊，因为你稍微让一下，或者说呢你稍微不要那个对吧，插队一下，可能我们的时间呢反而会用得更短啊。好吧，大家我们要放成一个平常心哦。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要爱也不能太快，因为甜蜜感觉奇怪，现在我不想让你爱。哦，理解了，男同猫猫他做的工作类型是业务对接岗，海外客户，海外客户人家不放假。那我能理解，真的能理解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嘛，他是做就是相当于是做海外客户的，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不放假的，当然了他平常因为自己做嘛，做一个平台，做自己的一些这种产品之类的，不存在着所谓的这个放假的问题，也不存在着上班的问题，但会他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晚上和对方的那个时差的问题。所以在我印象当中啊，他之前呢比如说在这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单位去工作的时候，每天睡得很早，大概10点多钟11点钟怎么着都入睡了，但现在他的状态呢就是大概他要忙到半夜2点钟，有的时候甚至到4、5点钟还没有睡觉，就导致他的这个生物钟呢生物节律就有点变化了，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嘛，他跟我差不多大啊你会发现他的代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啊，钱是做是赚不完的，然后工作也是做不完的，对吧？还是健康非常之重要。

会激起子女的逆反心理啊。你像我们火象星座，就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哼，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啊，然后自己承担各种各样的后果。哎呀，朱维静也来了，好久不见呀！早上好，早上好。张欣说今天辛苦辛苦了，没事，有你们的陪伴啊，我就会觉得很好。不过说实话，我也有点假期综合症，昨天想要早睡睡不醒嘛，然后还睡不着嘛，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睡不醒，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手表，告诉我昨天只睡了5个多小时。但好在呢头几天啊，因为假期的时候每天睡得都很饱嘛，不管睡得迟还是早，但是睡得都很饱，基本上每天的8、9个小时的这个睡眠都是有的哈。所以现在的状态呢还算可以哈。但如果说一直坚持下去，你看今天星期四，8号星期四，如果明天呢，我今天白天不睡觉的话，明天还是这个状态，哎，我估计可能话就已经说不明白了。今天都已经有点哈，整个的这个假期综合症呢已经很明显了。朱维静假期的时候去了天津啊，哦，那咱们两个的直线距离好近啊，我不是回老家吗？我家从这个高铁站到天津的话呢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早知道咱俩应该约见一下的。小宇宙来了，我们的小助理早上好，你不会才起吧，还是说刚忙好啊？

FT 小姐姐说，昨天半夜高铁才到家，实在是困死了，是回那个亳州的老家了啊。兄弟姐妹大聚会，又去看了一下奶奶。哦，真的，我发现每次返程的时候特别的艰难。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返程的一个经历啊，他确实也比较远，跟浙江刘亦菲是在一个家乡，就是在甘肃，在兰州那边。他说他怎么回来的啊？他呢先坐高铁到了西安，然后从西安呢是坐到了洛阳，从洛阳呢又到了安徽的阜阳还是到哪里啊，然后呢从阜阳又

0: 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

0: 个的，我这样子啊，我先搞一个他们家那个叫什么帆布包 ，her bag 是吧
1: ？her bag，
0: 哎，塞五个
1: ，her bag 也塞不了五个，
0: 不重要。
1: 它有四零的 Birkin，
0: 这不重要，不重要，
1: 它有这么大的 Birkin，
0: 能塞就行了啊，能塞就行了。
1: 这样子你可以五。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3: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

0: 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1: 我是主持人大鹏。
0: 这是我们十一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是十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这个长假大家有没有出去转转，感觉怎么样啊？这个我这两天之前几天我也没怎么看市场了啊，就是从昨天呢到今天早上稍微拎了拎啊，就发现各种段子开始满天飞了啊。就是什么消息呢？就是在我们休息期间啊，外围一片大涨，我们看到美股，咱们中国的台湾市场啊，这个日本股市都是创新高了，或者是几乎新高了。那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今天 A 股要开盘了，好嘛，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股也是出现了回落啊，这个股民确实就有点苦中作乐的段子啊，就是这个我们一休市啊，外围开始一片大涨啊，我们要开市了，外围就开始跌了，这是什么意思？诚心的是不是啊？当然段子归段子，但是确实我们既然在这个市场当中，就要面对现实啊。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大家还是打起精神啊！十月份的交易日开始了，而且过完这个中秋加长假啊，九月下半旬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不是很在状态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个假期可能就一直要拉到这个今年年底，然后明年的元旦了。这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长假了。所以大家和我们一起啊，咱们打起精神来面对四季度 A 股市场的行情啊！我们也希望和大家一起边走边看，和大家理性客观的分析这个市场啊，包括一些最新的消息资讯，包括对于一些机构对于市场的观点，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为大家呈现，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
1: 好的，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哈，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那么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阿基米德客户端进行收听，但是啊，这个只能收听到
0: 大家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啊，这个十月能不能够迎来开门红？认为能的朋友扣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二啊。我是扣了一个一，我认为今天大概率还是能迎来开门红的。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咱们的新老朋友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互动起来。大家进来之后，先给我们扣一波666或者888啊，或者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上，让我们知道大家进来了啊，和我们一起开始四季度，我们要打起精神了啊，好好的这个该过的假长假也过完了啊，我们要这个迎接整整两个月啊，三个月啊，基本上没有超长假期啊，每天要迎来这样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同样，我们也要密切关注这个资本市场，看看今年年底能不能够给我们迎来一定的风中效应啊。所以各位，首先进来之后打卡给我们打一波啊，也希望各位如果这些没有啊，那可能我们还只能基于对于目前的宏观基本面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啊。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因为我们知道十一月底马上也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局会议了，对吧？经济工作会议行咯，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 YH 咯，对吧？那么银行啊，这个银行 ETF 我们看到今天又是在比较大幅的一个走高啊，因为神秘资金其实对于这个市场它最可调控的啊，就是通过银行 ETF， 对吧？好，来，这位时间今天我们马上啊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再来听一下国庆回来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啊咱们的业内人士对于市场的观点。
2: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兴业证券啊，这个咱们兴业证券江苏分公司的首席投资顾问黄超群。超群，上午好。
3: 哎，上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上午好，超群。那我们首先还是想请您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市场 啊，因为我们觉得节前的市场实在是走的比较的没有人气啊，而且量能已经一缩再缩。其实网友这两天，其实我可以听出来咱们股民的有点心酸啊，就是我们休市的时候外围一片涨，涨成新高了。哎，咱们要开市了，昨天晚上美股又跌了啊。那您怎么来看待咱们今天的大 A 吧？节前好像已经够衰的了啊，今天是我们十月的第一个交易日，那么大家当然都期待这个四季度先开一个好头。那你对于节后回来的这两天的市场，你有怎样的一个预期和判断，以及稍微给大家拎一拎当下或者说展望整个十月份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事件，以及在重点的这个操作层面上我们听听您的策略好吗？
3: 哎，好的。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市场实际上上证是收红的，但是深成指是目前绿的，然后实际上早盘有一个小的一个冲高，然后目前看在是最高是在那个3861这个地方吧，就今天的3864吧，然后就是盘中啊，实际上我之前的一些科技啊，实际上也都。

有一些小的反弹，但是然后我们看到盘中啊，那个银行啊又是出现了一个拉升啊，然后今天的一个银行怎么突然特别强势啊，这个整体是涨了零点六，然后像平安啊、民生这些，实际上你看走势还可以啊，就是因为节前实际上这个前两天也是银行还有地产这些在涨的，然后像万科这一类的，就是也是低开以后啊，目前是快拉红了，然后像陆家嘴这一类的还有什么生物业啊，这些都是涨停的啊，所以目前的一个盘面啊，实际上来讲就是格局还是延续这个假期之前啊的一个这种稍微偏防守的这么一个盘面，然后实际上

0: 我感觉可能要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力吧。然后十月就是现在10月8号嘛，那基本来讲就是国内就是最主要是关注一个资金成交量，然后在节前因为大家有一个避险的一个情绪嘛，那基本来讲就是已经有部分的一个投资者啊他出去旅游对吧，然后有一些这种降仓位，那就是国庆后啊基本来讲就是可能这一类的资金会出现回流，然后像今天有一些调整的话，看看有没有一些这种低位这种放量的这么一个动作。就如果比如说这个低位放量拉起来，实际上还是有修复的一个可能的。然后现在来讲，就上证因为银行啊，还有一些红利的一些指标在撑着啊，它比这个深成指要还是要好很多啊。但是深成指已经是跌破730啊，就是当时的一个低点啊，在应该是9月28号的时候击穿了。然后所以这个来讲就需要去看一些指标股啊，就是你不能长期在这种一些这种破位点以下啊。那我感觉就至少目前像因为深成指像宁德啊，还有像中移动这种啊比较大的一些指标股，它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就是至少目前来讲，它对市场的一个情绪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压制啊。所以就上证可能就是现在还在3852嘛，那就它不太是一个特别强的一个观测的一个一个点位啊，主要还是看深成指这一块。
1: 没什么。好嘞，好，感谢今天超群给大家带来的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啊，热点的分析，谢谢超群，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的，
1: 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请
2: 有望继续延续。好，这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一些今天的热门板块啊。
1: 好的，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市场目前来看啊，确实还是不太给力啊，对吧？这个国庆小长假过去了啊，但是我们也跟大家就是从这个八月份的暴跌之后啊，7、8月份的这个大幅调整之后，我们就一直在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接下来的市场是怎么着，就是你不能啊，你不能太这个去聚焦在某个方向。接下来对于十月份的行情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展望，以及在操作层面上啊，投资者怎么应对，我们听听您的观点。
3: 好了，那么首先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其实像今天它一上来，整个二线的一个光模块，包括像 DSP 光模块芯片，包括像一些光影型这些个股都是基本上往跌停走，包括我们看到之前的话反弹走的相当不错的，像长华光芯，包括像元杰科技啊，他们今年都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大面开啊，基本上这也是跟整个一个假期发酵的整个跟光模块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可能它有关的一些整体的一个偏发酵吧。然后整个的话，从这块它来看的话，实际上从这个经济上它来看，对大光我们说对于新兴盛和中继创而言，实际上对于他们这两家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包括像马上要到来的整体的一个3季度的报告我们也是可以预料到整个一个

你手上的仓位做分仓，拿红利啊，拿红利，拿一部分红利，拿一部分科技，对吧？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些仓位的这个管理啊，因为总体现在市场是偏弱的啊，是偏弱的，而且科技呢现在在市场比较情绪比较恐慌的时候就是这样了，风声鹤唳啊，稍有点利空马上市场先砸为敬啊，先跌为敬，对吧？好，那么各位10:58啊，我们稍后先进整点的广告啊，稍微轻松一下，11点之后今天周四啊，我们会这个10月份上来第一个交易日，难道就给我们这么一个下马威吗？啊，这个10月份又要这么艰难了吗？啊，马上10点回来之后我们会请到的是张翠霞老师啊，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在11点之后给大家啊做一个盘面的分析和点评，好不好？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了，因为后半个小时我们只有在通过大南京 Live 直播，大家才能听到和看到我们的节目。后半个小时，张翠霞老师会和大家边看盘边解盘啊，通过盘面啊，通过咱们目前市场的一个盘面表现，跟大家分析市场、解读市场，边分析边解盘，对吧？那。

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大家播报。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今年国庆假期，大批游客不再一味涌向超大城市与头部景区，而是踩下油门驶向山水掩映、烟火升腾的小县城。曾经扎堆一线商圈的连锁品牌也加快脚步向下扎根，把首店开进县级城市的商场街区。两股浪潮相遇，勾勒出江苏全新的消费图景。
2: 奔县城去成了这个假期崛起的风向标。奔县的人奔的是什么？金秋时节，苏北小城盱眙烟火鼎盛 ，K 街上人声鼎沸。国庆前三天累计接待客流约3.64万人次，同比增长49.2%。象山公园里客流云集，深蓝之眼搭配独特的崖壁地貌，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一股县城特有的浓郁鲜活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外地游客
3: 趁着假期和家人一起来到象山公园这里转转，这边空气清新，景色也很漂亮。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体验感特别好。
4: 我们是从宿迁过来的，早就听说盱眙的山水好，龙虾好，所以国庆

0: 专门过来打卡。
1: 位于江阴徐霞客镇的霞客行主题园区，单日客流超50,000人次。依托徐霞客文旅学院，江阴梳理推出人文寻根、长江生态科考、非遗匠心、工业探秘四条精品研学线路，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打造全国首个徐霞客专属文化体验空间，用 VR 实景复原，把游戏里的山河搬到眼前。张家港游客齐兴龙：
2: 带孩子学习一下他这个探索的这种精神，是在成长的道路上，如果有那个目标去追求的话，就是要不断的去坚持，要脚踏实地的去一步步探索。
1: 人来了，消费场景能不能接得住？曾经县域消费业态单一，新潮供给不足，游客看得好风景却没处消费。如今县域正精准对接新消费需求，成为长假消费扩容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增长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
3: 今年看到我们在前十大旅游目的依然是大城市，但是增量最大的是下沉市场，

0: 省份，过去讲海洋经济，常盯近海养殖、港口装卸，现在江苏的站位已经前移到深远海装备加海洋新质生产力。一条船的回归折射出这样一个逻辑，把远洋资源、港口枢纽、先进制造、生物科技串线成链，从向海要鱼升级为向海要技术、要产能、要品牌。吕永刚说，
1: 南极磷虾这类极地资源开发恰恰补上了江苏海洋生物制品和蓝色粮仓的关键一环，让海上江苏既有大国重器，也有高附加值消费品。也可以看出，在全国坐标里，江苏不是单纯比海洋面积大小，而是比陆海统筹加制造底气加开放枢纽的复合竞争力。
0: 面向15-5，江苏要的不只是更多的吨位和产值，而是全国海洋经济第一方阵里的江苏样板，以科技赋能深海，以全产业链托举海洋强省，把每一只南极磷虾、每一度海上风电、每一标箱东方桥头堡的货流都变成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增量。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国庆假期，扬州市各大老字号茶社人气爆棚，天南地北的游客奔赴好地方，在一茶一点、一味一餐中，沉浸式体验世界美食之都的独特韵味。
4: 我们的137准备啊！
5: 摆件生活好物，每一件都巧妙融入东台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既有实用价值，又兼具艺术美感，让日常小物成为森林文化的温暖代言人。盐城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金发科工作人员张月，
6: 所有文创产品都是紧扣咱们东台本地黄海森林的特色来制作的，其中还有8样产品已经申请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款就是咱们的吉祥三宝音箱，把湿地、海洋、森林这些东台独有的生态元素全都融合在了一起，满满的本土特色。产品一经推出就特别受大家喜爱，现在销量已经突破了5000多件了。
5: 要把流量变流量，靠的还有更长远的谋划。根据规划，黄海森林公园正创建国家5A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定位上海都市圈生态型亲子休闲新高地，力争2030年成为长三角森林度假首选地。这座森林公园的蜕变也印证着，谢域旅游比的不是一时热度，而是深耕特色的定力。只有持续优化供给，打磨品质，才能让更多谢域美景美食被看见、被喜爱。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国庆假期，在江苏丰收的田间地头，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南通海安龙正街道联合村新农人陈伟化身乡村探宝人，用镜头捕捉乡间烟火，让沉寂的传统手艺和新鲜农产品在屏幕前火了起来。
7: 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日你们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尝一口你们家乡的味道？
8: 国庆期间，南通海安龙正街道联合村党总支副书记陈伟架起了手机，滔滔不绝地介绍家乡土特产油炸馓子。陈伟的日常总是被2件事情填满，一件是处理村里的家长里短，另一件则是举着手机将村里的烟火气搬上网络。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前，陈伟专门拍摄了一条龙正馓子的视频，画面里金黄的馓子在油锅里翻滚，香。

0: 4007102802，4007102802，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老人小孩呢，日常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是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呢也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够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啊，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那一桶呢30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呢，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啊，平时呢也很难遇到。秋冬呢是一年当中啊珍贵的食养黄金期。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来，看一下咱们的气色、精气神是不是有改变。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哈、先到先得，抢完就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2802，
2: 非常不错，我们公司这个提倡健康的这个小活动，让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意识，非常好。
3: 和高强度徒步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核心不是赶路锻炼，而是把城市河道、公园、景观桥串成一条游览线，一边散步一边赏景。
4: 我感觉确实空气很新鲜，还有滴滴滴小雨，真的很有意境。然后又是这么绿的草，这么有意境的天气，挺好的。
3: 正是因为这样轻松的路线，很受出走者欢迎。
4: 加油加油！
3: 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填满，夜晚成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段。微徒步因时间灵活，成了平衡生活与健康的关键窗口。今天的3公里徒步，沿着通州运河铺开，不仅风景美，而且路线平缓不费腿。当然，和普通遛弯也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有一定的竞技性、目标性，还有服务性呢。您看，今天的徒步不仅全程有志愿者协助指路，还有马拉松一样的美食补给呢。
5: 好贴心哦！
6: 什么都可以拿。
5: 晚饭吃了没有啊？
4: 没有，就拿去垫不垫不肚子。
5: 啊，有过这种经历吗？以前
4: 还真没有，头一次。
5: 那以前最长徒步过多长时间？
4: 最长徒步我估计也就半个小时吧。对我来说，这次经历还是相当棒的。
5: 啊，
4: 香香香！
5: 我看你选择是什么好吃的？
7: 特别好吃，感觉自己体力又回不到100分了。
5: 啊，能走完吗？
7: 可以，可以。我现在可以再走一圈。
3: 成本低的城市微徒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还能散心解压、结识同好、疗愈身心。对于压力大、工作忙的上班族来说，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它还有更多的玩法，徒步加文旅。

0: 落差，碎石打滑，湿滑青苔还极易引发失衡摔倒。在山西长治，几名游客在山里徒步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知的线路，其中一人扭伤脚踝无法行动，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搜寻。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搜寻，消防员找到了受伤游客，并将其固定在担架上进行转移。
1: 后面等等，后面别着急，对，后面别着急，
2: 好了，
1: 后面别着急，
2: 等一下，楼上别躺过来，
3: 再杀几个人呗。
0: 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消防人员历时约6个小时，最终才将受伤游客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夏季在户外徒步，要多留意周边环境。雨水增多后，草木生长较快，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
4: 蛇啊也基本上出来活动了，像我们这片丛林啊是非常茂密的，我都建议手上带一根登山杖或者一根竹棍，会经过一些大石头啊或者一些石洞石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蛇就很喜欢躲在这种地方。
0: 专家提醒，不少游客到了户外会直接坐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翻动石块枯枝寻找野趣，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动作也可能增加接触蛇虫的风险。
4: 比如说我们在户外活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些石头啊树啊，习惯性的都会去抓去借一把力，那上面呢经常有的会出现毛毛虫的隐翅虫，然后你抓到手上以后你就会水肿或者受伤。在经过一些低矮的植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触碰到这些植物，因为这些低矮植物它上面经常会有一些虫壳或者一些粉尘，它掉落下来很容易导致过敏。
0: 徒步中持续冲击下肢关节是各类损伤高发的根源，那么如何徒步才正确呢？
5: 这位先生呢，在走路的时候，他膝关节呢有一个内扣动作，就会引起我们
0: 的车票。各地纷纷推出票根优惠、影视主题打卡线路、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全面走红，电影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联动已成为新常态。一部影片就
6: 看完我们这个阿嬷的情书，回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更加浓厚。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首先
0: 石桥缓缓流淌，岸边古树枝繁叶茂。当年舒柔蹲在溪边洗衣翻看桥坯的话，
7: 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男士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卖无米果为生，维持了家里的生计。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所以呢，在男士家中遇到变故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0: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坚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8: 最多的时候是3000多个。那时候我就一家人都在这里帮忙，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这条街都是满满都是人。
0: 原来米果店老板的爷爷也有着和男主人公木生相似的经历，所以在电影开拍时他就赞助剧组无米果用于拍摄。电影上映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在这条街上找不到无米果，他便自己开始在这里煎无米果。
8: 这样有一些游客来的说要带回去，我们跟他们说网上去订，然后我们寄过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这里面的特别的。
0: 在无米果店的旁边便是南芝的房间，在这里他写了很多桥批给舒柔，是一封封情书开始的地方。
9: 感觉我就在电影里面，我就是南芝此时此刻。
7: 此刻有什么样的感觉？
9: 就是感觉你下笔写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的有分量，讲好你要跟远方的舒柔说什么，
7: 对，
9: 然后你才可以下笔，不是奋笔疾书型，是每一个字都要斟酌一下。
0: 进入暑期，每天来棉湖镇打卡游玩的游客可以达到1至2万人次，电影给揭阳带来的流量和热度还在持续发酵。揭阳古城是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汇集了骑楼商铺、宗族祠堂、名人故居等等大量历史遗存， 经过西

0: 新时代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成片连绵的骑楼，蜿蜒的青石板街巷，也成为电影里侨乡记忆最贴。
1: 非常的高，非常的炎热，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游客真的是特别的多呀。
2: 对，而且呢，我是有经常过来古城这边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发现呀，现在呢是有多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很多新的变化。哎，这个阿肥哥他之前是在卖芋泥的，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一个路程，然后把旅客带到我们的石板桥，还有带到我们的大榕树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电影中的一些场景。
0: 游客落地后往往先打卡电影取景地，再串联汕头潮州，把潮汕地区玩个遍。明天的节目，消费主张记者将带您走进汕头，继续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尝潮汕美食，深度体验潮汕文化之旅。

0: 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
2: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了大概五六百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

0: 化生产，实现重庆小面味道的稳定复刻。在重庆，给小面做调料的企业不在少数。这家企业的重庆小面配料已经在网络平台上卖得热火朝天。
1: 重庆面馆味道招牌口味拍麻辣，麻辣鲜香重庆小面，你可以看一下10姐朋友们，
2: 好，您可以去选择组合装，两个口味一起带回家，您家里面龙吃辣的不龙吃辣的也都能够去照顾得到。
0: 这家调味品企业配备20多位专职主播，每天倒班直播带货，依托直播和电商这类线上渠道触达更广市场，带动整体销售额持续大幅增长。
3: 直播这种方式的话，它属于线上新媒体嘛，啊，这个其实对我们线上的销售占比还是比较大的，大概的话占比50%左右吧，在线上的整个份额的话，
4: 我们这几年每年都是以几何倍数在增加。我们23年其实只做了3000万，但是我们在24年就已经突破1亿了，而且我们25年超过2.5亿的规模，那今年我们有机会冲击4亿以上。
0: 订单增长的背后，生产端也在加紧备货。在生产基地，一辆货车正在忙着装货。
5: 现在正在装车的这个小面调料是发往哪？
4: 发到电商仓库，然后才通过电商仓库发到全国各地的。
5: 这一车大概能装多少呢？
4: 这一车2000多箱吧。
5: 是每天都发吗？
4: 每天发1到2车。
0: 在生产线上正在加工的是一款用20多种原材料调配出的复合型调料，仅这一款重庆小面的调料年销量就突破了1亿元。
4: 这里生产的正是我们最核心的单品麻辣小面调料，25年单口味超过1.5亿的销售额。
0: 重庆小面讲究千店千味，当调味品走向工业化标准化量产之后，怎样守住地道风味，保证口味还原度？
4: 十里店千店千味的核心原因是在于每个店都有自己的老师傅的工艺，我们在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时候，我们是结合了上千位老师傅他的工艺，把他工艺标准化出来。
0: 最近3年，重庆小面调料的销售额每年翻倍增长。徐飞说，这背后的增长逻辑很简单。
4: 我们内部经常讲，我们家做了一个是1米宽但是1万米深的生意，也就是专注在重庆小面调料这个细分赛道上面，但是我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口味，做出了不同的差异化的这种味道的产品。
0: 与徐飞专注于重庆小面调料一个细分赛道不同，从重庆小面营销起步的流派，2023年转型做生产，目标是打造重庆小面全产业链工厂。
6: 主要是考虑到那个时候的销售跟营业额达到了一个这个可以自建工厂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也有责任建成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工厂。
0: 刘派说，依托大数据，他看到重庆小面蕴藏的市场机遇。2021年入局，创立自有品牌，采用代工模式生产，借助直播带货，快速打开了市场。
6: 21年属于第一年销售了4600万，第二年突破了1亿，第三年一边建工厂一边投流量。
0: 刘派提到的建工厂，是指他入驻了大渡口区的重庆小面产业园。
7: 我们建立了重庆市级的重庆小面产业园，有200亩地，现在园区内的入驻企业呢，也已经有80余家，其中上规模的也有接近20家了。
0: 重庆小面产业园由政府投资，2023年4月底竣工。刘派入驻园区后，购买生产设备，当年投产。这几年产销量如何呢？

0: 公开数据显示，甘肃省是全国西菜东调、北菜南运的五大商品蔬菜基地之一。2025年高原夏菜种植面积733万亩，产量2199万吨，全产业链产值725亿元，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就在甘肃华亭的高原番茄基地忙着采摘发运时，定西的高原芹菜却面临着一道新考题。作为土生土长的定西人，张宝平从2008年就做起蔬菜购销生意，靠着家乡的高原夏菜一步步闯出了名气，甚至还和乡亲们开办了合作社。可地理的难题却一年比一年棘手。
1: 通过这些年长期蔬菜种植，土壤板结严重，虫插严重。板结这块呢，基本上像死磕烂苗，它就是跟那个传染病一样，一块地发现之后，整块地都是绝收的。
0: 死磕烂苗一旦扩散，就会连片绝收，这成了困扰当地芹菜种植的顽疾。起初，农户们也试过用常规农药化肥补救，可始终治标不治本，土壤退化的势头没能得到遏制。眼看着种了20多年的菜地，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张宝平四处奔走寻求解决办法，终于讨来了一个方子。
1: 跟上边反映之后呢，之后他推荐就是从田间地头采样，到最后他推荐一个棉农高温处理技术，通过高温土壤杀菌来调整这个就是土壤就是死磕烂苗这个情况。
0: 棉农熏蒸就像给土壤做一次全面消杀，能有效杀灭引发根腐枯萎的病原菌，快速压制住死磕烂苗的势头。可很快张宝平就发现了新问题，熏蒸杀菌不分好坏，土壤里的有害菌被灭掉的同时，有益的微生物也被一并清除了，病害压下去了。可土壤板结不仅没有解决，自身的活力反倒降了下去。
1: 最后就联系甘肃农业大学教授，最后下来他采样化验，最后研制出一款就是微生物菌剂，通过有益菌调整土壤的活力。
0: 先给土壤消毒，再补入有益的活菌，一杀一补，土壤的微生态重新活了过来。基地70%地块的芹菜长势好转，死磕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30%地块植株枯萎，长势参差不齐。张宝平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决定专程前往甘肃农业大学，找到施桂英教授当面请教。
1: 陈教授您好，这次来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主要上来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近两年的试验，比以前也是就是种出来的芹菜这些也是非常成功，可是呢有一部分1/3不多的有些稍微有点瑕疵，我也带着问题来找您，就是看让您看看病。
0: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地块，种出来的菜却有好有坏，这是为什么呢？在施教授他们研发菌剂的人工气候箱内，有益菌株正在恒温培养。这套菌剂是从兰州百合根基分离出的多株本土益生菌复配而成，可以活化土壤养分，抑制土传病原菌，分解自毒物质，降低农药残留。
2: 所以我分析了一下，几块地是这个1/3你讲的啊，还好，是不是我们棉农消毒的这个技术环节没有把控好？这个你整体上要抓两个环节，第一个，你棉农熏蒸的时候，棉农的这个溶解到水里头，水分必须要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熏蒸完了以后，揭膜晾晒的这个时间必须要充足。
1: 对，
2: 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
0: 听了教授分析，张宝平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他告诉记者，自己能顺畅对接高校专家，背后离不开定西高原夏菜专家院校的合作平台。
2: 我们甘肃农业大学跟安定区合作建立了一个定西高原夏菜专家院，我们依托这个专家院做了好多工作，比如去当地办一些这个培训班或者呢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民点对点手把手的一些呢指导，还会建立
3: 种案要比多亏钱的处理。我们原来的委测是一部分拿到

0: 后队伍超飞到超以后队伍发现雨季飞，还有一部分是拿到基地以后直接还钱，以后基地破掉以后离地以后直接还钱发锈，这两种利用途径。
1: 不论是送到肥料厂还是直接还田，这两种方式都需要额外花钱，平均每吨苇菜需要200元的处理成本。这个分拣中心每年产生苇菜10000吨，处理成本高达200万元。让韩觉欣喜的是，2024年苇菜饲料化利用技术落地应用，这笔高昂的开支终于省下来。那么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0: 消息目前在推广这个苇菜饲料化利用，他们自己的车来到我们公司来拉这个苇菜叶子，我们会免费给他装，给他们拉去以后做清除饲料利用。
1: 对冷库来说，过去每吨苇菜要花200元处理，现在免费给拖友德拉走，一分钱不花，还省了麻烦。对拖友德团队来说，苇菜虽然免费收，但苇菜含水量通常在85%至97%之间，远高于倾注饲料适宜的60%至70%。水分太高，乳酸菌繁殖不起来，有害菌却大量滋生，容易腐烂，没法做倾注饲料。托有德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才摸索出一条低成本的技术路线。
2: 种子的这个苇菜有含水量达到94%。而我们的这个玉米秸秆呢，它的水分是在12、13到14左右。当时我就想，它这个玉米秸秆的含糖量比较高，这个苇菜呢它的含水量比较高。我想用这两种肥器物把它进行一个混合，完了就把这个水分它的配比的后达到65%到69%之间的含水量，它的含糖量达到5.8以上以后，它就基本这个清除的这个基本条件。
1: 苇菜和秸秆混合配比解决含水量过高的难题，思路似乎很简单，但试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托有德刚开始做出来的饲料，丁酸丙酸双双超标，一打开包就是一股臭味，根本没法喂。他不断跑到兰州大学和农科院找专家，一项一项调指标，一次一次活实验，前后用了5年时间，做了200多次试验，才把各项指标全部拉到合格线。
2: 从2022年开始，我们建立了13条这个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呢，明天能生产个30吨左右苇菜，生产清除饲料呢是个35吨左右。13条生产线以后全符合生产的话，每天能生产300到400吨之间的这个清除饲料。
1: 如今这13条生产线已经实现量产，每年可生产5.6万吨苇菜清除饲料，实现产值3700万元。天柱县年产生苇菜16至20万吨左右。如果全部加工成倾注饲料，可弥补全县一半的饲料缺口，每年可新增产值1.09亿元。苇菜产

0: 一下，因为是预售链接，大家都愿意等。
1: 这都是我们近期上映《八仙》这部影片的一些周边，包括一些透卡呀，还有里面主要的一个小红鸭。第一个就是这个小红鸭，然后我之前看到那个网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玩偶挂包件比较火，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人物的那种固卡，因为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他都比较喜欢收集成套的固卡，收集八张。
2: 据了解，八仙的幕后团队提前布局，精心规划的非遗、文具、生活用品、潮玩四大品类，总共超过200款文创周边和电影同步推出。其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非遗记忆和电影 IP 的深度碰撞。蜀锦青年传承人陈星宇带着他们的蜀锦文创，也成功入选了八仙官方授权的文创生产企业。八仙电影上映后，他们的工作室也成了打卡地。
0: 我们现在的话呢，出的是这种，就是我们的金方合集，可以让他们只要买一次产品，
3: 是集齐了我们的八仙。
0: 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八仙的这个字体，我们用蜀锦的制造技艺的话呢，也可以把它琉璃的这一种光感制造出来。像神仙的衣服，那都是流光溢彩的。你看我们最小的人物的话呢，只有1.5厘米，但是呢，我们整个这个景画每一厘米里面，它就是像金线的话呢，就有130多根，纬线的话呢，有200多根。其实这个产品的话，我们正常的售价的话应该要800多往上面走了，我们这一次卖139，纯粹的就是不赚钱，只是为了推广，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成都的文化，我们蜀锦的这个制造技艺。
3: 现在八仙电影播完了之后，咱们这个订单怎么样？
0: 哇，这个订单简直是暴增，就是大家的这个欢迎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
2: 为了在电影上映前赶制出产品，陈星宇团队通宵两班倒，硬是把需要至少2个多月的工期压缩到了8天。蜀锦制造最难的是在方寸间将8个人物肤色质感精准表现。

0: 结果或者落地还是有道理的。
1: 更重要的是，我们八仙那边，他不是那种高冷的讲那个神仙的故事，他特别有烟火气，处处都可以看到百姓市民的这种市井生活的这种底蕴气息。
2: 动画电影的崛起，它是对过去我们50年代的中国学派的一个继承，成都。

0: 味呢？我们来尝一尝啊。喝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入口胡椒味还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但是不会辣，它这个反而中和得很好，绿茶的苦涩味完全已经没有了，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咸味啊什么的，反而是给人的感觉是很鲜的一种味道。
1: 一盏糖茶落味，再配上一枚精致的糖风茶果子，咸鲜茶汤佐着清甜点心，千年前五洲宫廷的茶宴风雅便在这一啜一时间真切的触手可及。而在隋唐洛阳城，不少游客的这趟行程都藏着一段与电影相关的缘分。郭雨天是一名大学生，这趟和朋友的洛阳之行也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圆梦。小时候陪父亲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荧幕里的通天浮屠便在他心底埋下种子，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神都洛阳就藏着这座建筑的真实原型。如今踏上这片土地，童年的荧幕想象终于照进现实。
2: 就是很难想象在古代有一个这么恢宏的一个盛唐景象，然后当时我就想，那现在的洛阳到底是什么样呢？所以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想来洛阳了。它在那个电影里面是有一个天堂的形象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天堂在整体的电影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然后我也想来看一看它在洛阳然后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那来到洛阳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2: 就是感觉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3: 我们来洛阳的第一站就是天堂和明堂，想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当时大唐这样的一个盛世。
1: 与天堂紧邻的就是明堂，也就是电影里的万象神宫。
0: 这座大殿怎么这么像电影里面的万象神宫呢？就是那个武则天理政百官议事，而且还是全片最核心的大案发生地。哇，小雨，你眼神真的看得太准了。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武则天皇宫的正殿啊。但现在呢我们再去看明堂已经不像以前只在外面看看建筑这么简单了。
4: 难道还有什么升级的玩法？
0: 当然了，等会儿啊我带你去见见狄仁杰，我们和狄公一起探案。
1: 如今的明堂一改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让游客深度参与，真正入戏。暑期档的入戏神都沉浸式探案项目就是这里最热门的玩法。游客领取任务手册后，在真实殿宇间寻访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整个案件围绕着玉佩丢失进行，沉浸式体验从平民到游侠的成长。这不，我们的记者刚从狄大人那里领到的外表，很少有人能猜出它的真实用处。
0: 这是电影同款的令牌，是照着狄大人办案时的令牌去做的。
4: 狄大人办案出去的时候就是出示这个令牌就可以放行了是吗？
0: 是的，看起来它是一个古风挂件，对不对？实则不然啊，它内有乾坤，它是一个全国通用的300多个城市都可以用的交通卡。
1: 真正让狄仁杰 IP 从银幕落地的是景区里鲜活的演艺人员，高子贤就是其中一员。非科班出身，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对着镜子粘胡子，这天是他演狄仁杰的第4000场。
5: 在整体的项目里面我一定是来的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
4: 那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为什么要第一个来呢？
5: 因为每一场演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演了1000遍，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第一次看。
1: 2020年，他机缘巧合来到隋唐洛阳城景区面试，终于争取到狄仁杰这个角色。为了配得上这身官服，他把自己泡在了角色里。
5: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像徐克老师拍的狄仁杰的3部曲，从那个通天帝国、神都龙王还有4大天王，那个就属于我最喜欢那种魔幻武侠风，能够让这个人就是感觉这个狄仁杰无所不能。除了去翻资料，除了去就是网上百度之外，我还会就通过那个3个电影里边看。
4: 那你大概看这些看了多少遍呢？
5: 那至少得有40遍了，
4: 加起来120遍。
5: 差不多。比如说我们演出1000场，我可能基本上我有800场都在边演边研究这个东西是否是合适的，然后希望每一次能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1: 夜幕下的九州池，宫灯。

0: 映着一池和风，隋唐洛阳城的夏夜就此拉开浪漫序幕。身着唐制汉服的舞者与古风 NPC 组成巡游方阵，背着发光锦鲤灯沿御道缓步前行，漫天泡泡随行进飘散，把盛唐园里的夏夜晕染得如梦如幻。游客可驻足拍照，也能背起小鱼加入巡游。巡游刚落幕，高自贤就马不停蹄地往应天门赶，满脸汗珠也顾不上擦。为抢时间，七层楼梯他两分钟就能跑完，有时一天十几个来回，日均30000步打底。回到化妆间，水都来不及喝，补妆、带麦、后场，下一场近在眼前。如今他对狄仁杰的演绎已从模仿生出了自己的理解。
1: 在我心里边也有一个我所认识的狄仁杰，他可能不像徐克老师电影里边的那么飞天遁地，也可能不像大家了解上的在朝堂那么的威风凛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更贴近于生活里边。我觉得这样反而
2: 他的灵感来源可能就参考了咱们身后这尊大佛卢舍那。
3: 哇，现在在这儿看那好壮观呀。
2: 对、哦、这尊卢舍那可以说是面容丰腴饱满，而且他的双目也是微微向下俯视的，修眉细长，恰似一弯新月，和来礼佛的人把它和佛构成了一种目光的交流，所以这俩在神韵的设计上和通天浮屠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0: 白天看卢舍那大佛庄严震撼，等到夜幕低垂，夜游龙门石窟，景致有着另一种神秘感。月映龙门夜游项目点亮伊阙两岸，夜晚乘游船泛舟伊河，游客除了欣赏表演，还可以从水上视角仰望大佛全貌，恍若穿越千年时光。电影里狄仁杰长按常出入的男士，湖商云集，街巷热闹，他的现实缩影正是洛邑古城。这里复原唐代市井风貌，古街商铺林立，而汉服体验是古城最火爆的消费业态。
4: 店里面的话，只要是节假日高峰期都是供不应求的，现在一天大概能接待200个顾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店里面做过不少包括电影的还有电视剧的元素，比如说以前大家童年回忆包括《仙剑奇侠传》这些。
0: 王云可是个土生土长的洛阳姑娘，这个暑假重刷了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今天她特意来到汉服店，就想做一套同款造型，把电影里的神都风华穿进现

位并不是很重啊，但是作为 A 股的投资者啊，作为 A 股的坚定的拥趸，谁又能开心呢？啊，谁又能开心呢？对吧？那今天呢，大家也一起在大南京之上继续来交流交流。我今天呢，给各位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就直接啊，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0: 那我们在这个操作层面上，我们怎么去做这种所谓的这种成本的摊薄，这个技术上怎么做？我认为吧，首先在这个点位，我认为是不适合再盲目的去割肉的，因为现在其实今天已经跌破3800点了，距离我们之前3741点已经没有多少点了，现在割肉已经没有，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觉得。 而且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亏损在50%以上了，我觉得现在是割肉是不明智的选择，反而我觉得现在是趁着回调去做它的一个机会，尤其是手中有龙头方面的一些个股，我觉得是做它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想跌下来这么多，反而我觉得去逢低去介入，然后到时候去压力。前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就是在技术面。 像一些个股的话，跌到5天线，然后拐头的时候，可以趁机的进行去加仓去做差。假如说反弹到像比较重要的一些压力在60啊、120啊，甚至250天线这个附近，我觉得可以是剔出来，去摊薄我们的成本这一块。但是呢，我也要提醒的就是，像有一些二三线的龙头，可能就是在这个月中旬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就是三季报马上就要出来了。
1: 都要去规避一下这一块风险，这个是我对科技的一些看法。那我认为科技其实现在并没有说，就是趋势，就是成长性并没有走坏，我觉得，未来肯定还是要有在科技上面的。好，整个的逻辑并没有走坏。 那基于这种判断，那我们在操作上面其实心里面就有底了啊。第一，我这个即使你不会怎么操作啊，不知道该怎么去建仓补仓，但是有一点你得知道，就刚才所讲到的，尤其是你已经套了很多的朋友啊，套了很多的朋友，那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做啊这个盲目的啊这个割肉了。
2: 这个套了都50%了，你这个时候割，那性价比其实已经非常的低了。那
1: 对的，听众可能还会有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市场轮动速度确实很快啊，就算是刚才说了，我们看好科技，啊，现在不可否认的是，它就是一个结构化的市场，成交量很难说在短时间之内，啊，能够迅速的放到20000亿、25000亿，甚至3万亿之上，形成一个全面牛的这个市场。 那在这种轮动的市场当中，尤其这种轮动速度又很快的一个市场，今天这个板块涨啊，我们不否认明年这个明年可能科技会反弹一下啊，轮两天它再涨一下，有这种情况，但是它是一种轮动的上涨，应该不会再像之前那种逼空式的单边的上涨行情了啊。那对于这种情况，如果接下来会不会是一种新常态？
0: 那如果这个对于这种盘感不是很好，或者说总是追不上、总是慢半步的投资者，
1: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继续坚守自己熟悉的赛道，还是去做好轮动，就是用这种什么低吸的方式做好轮动，还是说都布局一点，还是说索性你就我就做这个宽基指数就行了？
0: 我个人看法的是。 分两种吧，一种就是不善于就是天天追逐市场的热点，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自己之前看好什么板块，我认为就是专注和做好自己的手中的一些个股，尽可能的去。

外围的资，外围的这种，不管是外围还是内在的吧，不，咱们不去分析什么原因了，但是肯定是有什么利空消息出现了，啊，影响了这部分的资金的情绪，避险情绪升温，那他就赶快找水往低处流，对吧？那资金就赶快找便宜的地方去，那就引导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这就能够理解，很，对吧？你就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说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当中，就是你要相信资本市场的这个逻辑是颠扑不破的，政策底的出现啊一定会领先市场底的出现，而政策底的出现它是啊市场底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它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它是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它出现之后，后续慢慢改变市场的信心，改变资金逐渐的进场，会逐渐的引发市场底的出现。这个逻辑大家要相信。那其次就是我们看九月份的时候，这个政策底它到底是不是政策底？啊，这个这点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政策底还没有出现，或者说啊还不够。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它你。 即使九月份你不认为它是一个政策的底，但是你要能，你要看到政策逐渐出现的原因以及它的目的。所以这基于这一点，我们依旧是要有信心的，啊，依旧是要有信心的。好，上半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大家在大蓝鲸之上继续来交流互动，啊，听听您的观点，听听您的观点。下半段。 投资小课堂，今天继续来连线意识教育讲师杨松阳老师，跟各位来做分享。今天他的分享的主题是缺口组合，上课的过程当中也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判断。各位，稍后见。

却是下跌的量啊。相信呢啊，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人们都喜欢看门红嘛。不过呢，在这个下跌之中呢，啊，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同时也要看到整个下跌背后藏着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首先呢，说我们今天的下跌啊，当然跌幅最大的呢就是科创五零。之前我们给大家去聊到要注意科创五零，它在最近的抉择，它究竟是把之前啊，在上证大盘在9月28号这个漏低的动作，当时科创五零没有跟着漏低，它究竟是要去继续强去保持下去，还是说它会补跌？我们并不知道答案，只能观察了才知道。如果它能转强，自然是好事儿，但如果啊它去补跌了，那我们就知道整个市场科技板块的起色啊依然是比较艰难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节前最后一天呢它表现偏弱，今天呢终于把这个补跌动作完成了，整个市场各指数呢短期的低点呢今天再次往下破坏了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看到整个在这个破坏背后啊，领跌的品种和领涨的品种之间的一个区别。领跌的品种呢是刚刚提到的科技板块嘛，这个品种呢可以说由于今年啊上半年啊比较强势，再加上去年年底的一个累积，成为了全民比较关心的一个大的浪潮点，可以说呢很多的资金其实在这里面陷入的还是蛮深的。那市场要想回来呢啊，它对于我们整个投资情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之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提到，意味着这个地方是有这种可能的。然后只要这种抵抗性阴线在接下来的第二个交易日它的最高价被突破，就能确认这种阴线是欺骗性的动作，就是真正短期要涨或者要创一个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一次的单边那就非常快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啊，唯一一根阳线，中间收割的唯一一根阳线还是在9月29号这里啊，9月29号这里。那这个单边的斜度很明显比前面这一波单边的斜度是要陡的，相当于市场走出了一个先缓后急的加速跌，先缓后急的加速跌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再次遇到了啊单边出三缺。那我认为我们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市场有可能会重演啊9月11号

0: 那说明这一段的下跌衰竭成立。那我当时在这儿也提，可能这里的反转的目标是要去打向这个高点嘛？实际情况没有完成啊，实际情况大约完成了80%左右吧，因为它的高点打到了这儿，离这个点还有点距离。那同样，我们以这个地方，我要去确认这地方有能量的话，那就是我要对这个缺口进行马上快速的反向补出来。而今天的跌幅比较大，上一次我们缺口的跌幅比较小啊，是1.01，所以反补的这个反向去补掉缺口呢，需要的能量没那么大，所带生出来的上升能量也没那么强。但是这儿不一样，这儿的跌幅比较大，这就意味着我们想快速反补需要的能量也比较大。但是如果你一旦能确认反补，那也意味着升势的能量比较大。举个例子，我再来把刚刚我举的那个比较特殊的案例的位置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缺口其实也比较大，对吧？然后呢，它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反扑。但是我们可以看它的反扑刚开始是没办法成立的，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哎，一二三四五了，怎么还不反扑啊？因为你这个缺口比较大嘛。但是最终还是成立了，虽然时间没有赶上，它通过力度来赶上了。这个在上次讲缺口的是刚好抢过，这种叫什么？这个叫下跌缺口上升补，属于比较强的一种表现嘛。所以这儿确认它已经反转了，或者说反升了，那基本上它的目标就会朝哪儿奔呢？它至少要去往这个起点去怎么样去奔，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1: 好，这是今天跟各位做出的这个分享啊，大家呢666来一波啊，666来一波，就像今天连线杨松老师之前我所说的，我说这个对于市场，我们可以看多，也可以看空啊，但是都是基于理性的判断之下，不要被情绪所左右啊，不要用市场出现下跌了啊，然后就恐慌啊，一恐慌就做出了相反的，或者说是啊这个。

0: 是，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各位，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杨奇。错过了今天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啊，任何时间登录大蓝鲸，在大蓝鲸之上搜索杨奇主播号，添加关注啊。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达11.11%。外汇管理局表示，九月份受到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的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让当月的外汇储备出现了下降。今年的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4亿人次，日均达到了3.06亿，同比2025年的中秋国庆同比增长0.7%。交通运输部表示，日均超3亿人次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特别是今年的国庆假期，出租车行业增长，租车行业增长超25%，单天的租车高峰超过了95万辆，创下历史的新高。保险资金投资港股通 ETF 的监管口径进一步的明确。近日，多家险企收到关于明确保险资金投资港股通 ETF 监管口径的函，函件明确，按照监管规定，可投资港股通股票的保险机构可以投资港股通 ETF， 并且参照保险资金投港股通股票的相关监管执行。该监管口径自9月20号起施行。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次监管口径的核心是明确港股通 ETF 可投，并且将配置权限和现有的港股通资质直接挂钩，具备港股通股票投资能力的保险机构可以直接入场，无需额外的审批，而不具备等相关能力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管理人运作。跟 QD 相比，港股通 ETF 并不占到 QD 的额度，交易机制也更为便利，对此行业已经有一定的积累。在今年的国庆长假之后，公募基金发行市场持续的火热，十月份将会有96只基金排队发行，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就有20只新基金同台竞技，在10月12号更是达到了50只，在近100只新发基金中，权益类占到了大头，占比近60%，像均衡价值类的产品成为了公募布局的重要的方向。在业内普遍预计看来，四季度基金发行市场将有望继续保持高度的活跃，权益产品依然会是行业重点的发力方向。生活在人体肠道内的一类细菌被证实能够自发地产生具有调节胆固醇代谢功能的脂肪酸，从而有望为高血脂、动脉粥硬化等相关的疾病相关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全新的路径。这是从深圳湾实验室了解到的。据了解，这项研究由深圳湾实验室和中山大学中山医院合作完成，相关的研究成果北京时间昨天在线发布于国际学术周刊自然。我们来看到全球的消息。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财政部以 5.3% 的高收益率顺利完成了390亿美元10年期国债的拍卖，这也创下了2000年11月以来的最高，需求之强劲让市场大感意外。在拍卖结果公布之后，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从盘中高点的 5.36% 迅速回落到 5.27% 附近，而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从 5.73% 的高位退到了 5.66%。 这次的拍卖触及发行价1.7个基点，这也创下了一年多以来最大的触及幅度，有效化。

这一限制可能主要从下一代 3.2T 高速光模块开始实施，而不是直接针对当前的 800G 和 1.6T 产品。摩根斯坦利在假期期间发的这一篇研究报告提出啊，美国未来可能通过调整光模块进口规则，提高美国企业在核心零部件供应链中的份额，但并不是美国官方文件作为佐证，而且该类成本管制不属于 FCC 法定职责范畴，而是仅是分析师基于其实。

0: 行业规则的个人推演，但是对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又加上隔夜美股出现极大幅度调整，结束了之前连续大涨的走势，而日韩股市今天也是出现连麦下跌，韩国 KOSPI 指数收跌2.6%，连续第3日下跌，芯片股回调拖累了大盘的表现，日本股市，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0月8日，日经225指数收跌1.4%。那么，由于近日啊，日股在突破7万点大关之后，市场累积了较多的获利盘，在缺乏基金利好的情况之下，前期涨幅较大的机械板块以及受利率波动警惕影响的金融股出现明显回调，成为市场调整的重要一个原因。总体来看呢，海外市场在节假日期间，先是出现大涨，之后出现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那么对于节后 A 股的走势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而关于光通信方面的利空传言，那对于美联储是否加息，现在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因为这次美国的通胀，主要源于输入型通胀，也就是国际油价，由于中东战争的爆发。持续上涨，带来了物价的上升。美联储加息能否抑制通胀，还存在很大的分歧。而美债收益率的上升，直接导致美国政府发债成本不断上升，这无疑对美国政府的压力更大。但是美股整体来看，仍然是在强势震荡，在国庆节期间甚至再创历史新高，依然是在牛市的走势之中，并没有结束。那回到 A 股市场，当前 A 股市场仍然处于弱势，这个调整之中，现在仍然在延续三季度的调整趋势，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趋势性改变。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A 股市场这轮慢牛行情已经结束。应该说，像上半年科技股大幅上涨，的情形不可能再出现。大行情这个已经难以再现，更多的是结构性的行情，也就是市场反复震荡，板块之间存在轮动的机会。那四季度市场仍然存在这个新一轮行情的可能性。那么在9月底，多个部门出台重要的政策来支持经济复苏，那么有利于推动经济出现企稳回暖，这些是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的。
1: 资金周转为由向他借了这笔钱，双方约定一个礼拜就还了，但之后呢，这个钱女士也一直没有还。那么钱女士这边啊，给了截然不一样的说法，她说这个60万根本不是借款，而是她和前妻在订婚的时间是怎么看的？
2: 这个钱女婿这边主要是拿出了两样证据，一个是银行流水，还有一个是证人证言。这个银行流水呢，显示他收到了60万元的转账的当天，立马就从银行取了60万元的现金出来，加上钱女婿自己准备的6万，一共66万，拿去了前丈母娘家当面交还了。这个时间点对得上，钱的数目也对得上。另外他还找了当时在场的人作证，说确实看到过交钱这个事儿。当然了，法院也没有直接认定这就是彩礼，而彩礼怎么认定呢？法律上也有讲究。但是关键是楚某这个钱女婿这边啊，他的说法有证据支撑，形成了一个能自圆其说的链条，而钱丈母娘那边只有转账记录，拿不出其他更有利的东西来反驳。
1: 对，
2: 一进一退，钱丈母娘就处在了下风。这里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咱们中国人办喜事儿，彩礼、借款、赠与经常搅在一块儿，大家都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写条子。可是一旦翻了脸，这就是一笔糊涂账，谁都说不清楚。
1: 对，你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有
2: 往来涉及到了夫妻共同财产，你丈母娘跟女婿之间的转账很有可能是对小家庭的赠与或者说资助，这个抗辩如果放在婚姻存续期间这样

0: 一个
1: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反而是有说服力的。
0: 对， 对，所以说我们总结成一句话，打官司挑时间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证据本身就有硬伤，换个时间也是白搭。
1: 嗯，
0: 张某的问题不是说告晚了，而是这个前丈母娘从头到尾这笔钱的性质就没有说清楚。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刚刚第一个案子中三个说不通，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关于借钱不还，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案件。这一次呢是贷款结算写成了借条，什么意思呢？2013年沈某他因为工程的需要找到了王某要买一些钢材，那么按照这个卖家王某的安排呢，沈某啊通过自己名下的工程队向某一家公司转了39万，另外呢付了王某10万以及付了2万，就是总共加起来是42万。交了钱之后啊，这个卖家王某他只交付了19万的货物，剩下的23万的货物因为自身的原因始终没法交付。那双方结算之后啊，这个王某在2017年的1月底啊，向沈某出了一张写了一张借条，内容呢写的是经借到沈某现金23万元整。这个借条出具了之后啊，这个王某并没有一次性的还清，而是从2020年

0: 没有说清楚，凭证没有留明白。
1: 哎，对，
0: 这个前丈母娘张某转了60万，手里只有转账记录，没有借条，最后说不清这钱到底是借款还是彩礼，
1: 对，
0: 官司输了。
1: 嗯，
0: 而沈某呢，虽然有借条，但是写的是借款，实际上是货款。
1: 嗯，
0: 法官还得费劲的去还原真实情况。
1: 嗯，
0: 一个没凭证，一个凭证写错了，都是吃了事先没说清楚的亏。
1: 对，
0: 另外一个共同点是，法院判案不只看证据，还得看合不合理。张某瞒着女儿借钱，到期不催，离婚了才来告，这些行为本身就该让人犯嘀咕。
1: 嗯，
0: 而沈某呢，一催再催，对方一还再还，这个链条就能说得通。
1: 嗯，
0: 所以大家做事要合常理，该催就催，该告就告，拖拖拉拉，遮遮掩掩，反而在法庭上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1: 对，
0: 最后总结一句话，钱的事儿事先说清楚写明白比什么都强，借条该写就写，结算单案该签就签，别图省事儿，别挨面子，写清楚了不是不信任对方，恰恰是对彼此的关系负责，钱的事儿说清楚了，感情反而更干净了。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律师怎么说，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希望今天聊到的这个内容啊，也可以给您带来一些这个新的参考作用。当然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啊，如果您有任何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方面的疑问，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各位通过多种方式把问题告诉我们。第一个呢，是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那么在我们每一天这个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的首页面，我们节目啊都会发一个话题互动贴，那通过这个互动贴呢，你也可以留言啊，点击留下最新的一个问题，那这种方式呢也非常的方便。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把问题做登记。那对您提到的问题啊，在每周五傍晚啊，明天傍晚的6点半，你问我答，我们都会统一邀请业内专家来给您及时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养老照护智能巡检，从舞台炫技到真实场景作业，具身智能加速从能用迈向好用，
4: 都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
3: 大脑认知能力为最大挑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4: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3: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4: 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翻跟头啊、跑步啊，那个时候的技术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遥控遥操作的技术。那么过去一年呢，取得了长足进步呢，就是它具有了自主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同样的是这个表演，它的真实含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去年一年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从干活的角度来看，确实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养老助残的这样一些环境，在工业的一些个别场景，以及在这个巡检啊什么这样一些场景，都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但是呢，这些干活其实并没有完全地展示出人形机器人的高级的和是人期望的终极价值。
5: 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说它这种所谓的表演其实也是一种技术实力的体现？
4: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你要把它看成是将来干活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和一个过程。
5: 所以您觉得要是从表演到真干活这期间最需要跨越的一个门槛是什么？
4: 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东西。就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要想真正能干活，那需要的是他对未知场景和复杂任务的认知和结算能力，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有了大模型以后，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在非结构环境下去独立干活这样一个能力。其实我们在结构下环境下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情，说哎呀这个迟早能解决，我们往产业去想嘛。其实产业后边的事儿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训练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单机去做的，那就别讲这个
3: 酒驾排查、事故现场处置、违法行为智能识别与证据自动采集等领域。在游人如织的长沙五一商圈，一位机器人交警正在人流与车流间穿梭巡逻，科技力量的加入正在为城市路面交通管理带来新的变化。
5: 刚刚您提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分为大脑和小脑，另外还有一个是肢体，您觉得这个大脑、小脑和肢体这三者

0: 之间协同配合有什么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是目前迫切需要的
1: 啊？这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挑战。
0: 嗯，
1: 目前看采用的都是多模态的大模型，
0: 嗯，
1: 来调节这件事，来对齐啊什么。其实这里头的对齐效率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高。
0: 嗯，
1: 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
0: 其实我们在科研领域经常说，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关键点和难点上面。其实回到我们的具身智能，回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应用领域，应该做哪些努力？
1: 你比如说我们未来在制造领域里头也会从我们现在生产率足够高，绿色生产的水平也足够高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也是个性化的，对吧？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的拉动角度去做。但是如果个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各个大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个时候的非结构化的特征就变得主要了。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嘛。
0: 嗯，
1: 那对人形机器人啊，或者是有认知能力的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就是具身智能的这种也有很大的需求。
0: 嗯，
1: 但是历来还有另一条路，就是当一项技术极限性发展的时候，
0: 嗯，
1: 你是很难预判到它对社会真正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要是从极限创新的角度呢，有很多的事儿是既可以预判又不可以预判，但是它的方向是人类终极努力的一个目标。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我们开发外太空，那你说那里头用人去做合适吗？不合适。那你说用现在的机器人去做能做吗？
0: 嗯，
1: 做不了。遥控能不能做？能做，但是那个生态效率就太低，可能这个是个关键的瓶颈的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成本，看得见的成本和看不见的成本都占有这上面。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硬件与算法协同进化，大厂布局释放产业链优势，具身智能多点突破，加速迭代。
2: 大厂和这个中小型企业还有研发机构一起来协同来创新，来把这个产业做大。
1: 工业场景率先落地，家庭服务尚需时日，应用驱动产业发展。
2: 不到八年的时间才能够给大家用得好啊，用得起，还要用得安全。
1: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产业化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

0: 位好，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具身智能如何真正走向产业化。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耀南，欢迎王院士。王院士是我国机器人技术与控制领域的领军学者，对人形机器人技术成果转化落地、产业规模化发展以及全产业链生态培育有着丰富的研究和成果。那么今年以来，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行业有哪些不一样的新突破？来看一下。
1: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冠军闪电机器人凭借自主导航技术，以50分26秒的竞成绩打破了人类半马世界纪录。人形机器人飞速奔跑的核心在于训练算法、本体硬件与感知决策的协同。不仅是跑步，画面中看到的是全球首个在真实网球场上进行对抗的人形机器人，其搭载的全身实时智能规控算法使机器人能够在长达数分钟的对抗中自主完成感知来球、预判轨迹、规划跑位、协同挥拍的完整闭环。除了在竞技场上显身手，人形机器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生产车间里。在这家智能终端设备生产工厂里，每台机器人完成一道工序大约在18秒，整体作业成功率在 98.5% 以上。
0: 王院士，我们知道今年北京亦庄有一个半程马拉松比赛，荣耀旗下的机器人获得了前6名。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

0: 说只要大厂一出手，几乎完胜所有人形机器人的厂家。
1: 对，
0: 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到底是因为我们大厂太厉害了呢，还是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的水平被高估了？
1: 好，这个今年那个在亦庄马拉松机器人比赛，这是第二届了。
0: 嗯，
1: 去年也开始了一届。
0: 嗯，
1: 那么这个荣耀大厂这一次的获得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马拉松比赛的冠军，那么有很多品类，就是说这个大企业是不是参与到里面来呢，它发挥的作用更大。
0: 嗯，
1: 那么我的观点呢是，大厂呢它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的优势就是它的供应链啊、产业链和生产链比较有优势。
0: 嗯，
1: 第二呢，在人形机器人里面呢，这个调试、测试，还有这个应用的场景，
0: 嗯，
1: 它有经验，这是大厂的这个在行业这个市场技术方面的积累，长期积的积累。
0: 嗯，
1: 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供应链、产业链，它有更大的优势。
0: 嗯，
1: 啊，这从技术角度，那么从团队来说呢？因为它已经形成了系列，前期它开发的其他产品已经形成了系列，那么它在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方面呢也有很多的经验。
0: 嗯，
1: 这就是比一般的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优势。
0: 嗯，
1: 但是呢我认为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人形机器人呢，它就是我们认为的是移动的终端，它有上游产业，有中游，有下游。那么这里面呢，一智能化的水平和自主化的水平，
0: 嗯，
1: 啊，这就是我提出来的这个机器人智能要朝这个一体化发展的这个概念。
0: 嗯，
1: 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呀真正做到性能好。因为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比我们灵巧，做成灵巧手，
0: 嗯，
1: 这个灵巧手啊，还有腿啊，这些也要把这个价格做下来。也就是说，三个部分要做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机器人的感知部分，我们叫做机器人的眼睛部分；第二个部分，机器人的大脑部分，
0: 嗯，
1: 做好；第三呢，就是机器人的身体，
0: 嗯，
1: 本体要做好，
0: 嗯，
1: 这样呢，才能让它就是眼、手脚和这个大脑能够一体化的协同。
0: 嗯，
1: 现在的机器人还没有那么

0: 长城古堡第一线，境内长城就有126公里。眼前这幅画面总会让每一位来到老牛湾的人惊叹，因为大家印象里的黄河都是奔涌咆哮的，而这里的黄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像一条绿玉带，安静地铺在山脚下，另一边呢，长城蜿蜒而下。在这里第一次与母亲河握手，并肩前行32公里。
1: 那今天咱们的旅行也从这里出发，一起来看看黄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哪些独特的魅力吧。
0: 好，请
1: 走。
2: 新州市偏关县的老牛湾是黄河沿线独特的地理文化坐标，黄河在此悬出圆润河湾，万家寨水库绿去浊浪，碧波澄澈，千年古村落傍着明代望河楼枕河而居，既铭刻着明边关的烽烟记忆，也藏着走西口的沧桑往事，是偏关山河相守文旅名片最鲜活的注脚。
3: 想象的黄河是那是黄的那种的，这个过来是绿的，挺好。
4: 我身在偏关，先辈们留下老牛湾这样一块宝地，又有这么雄厚的这个历史背景，每次来感觉都不一样，
5: 有一种很磅礴、很天地宽广的一种大气的感觉。
2: 来到黄河入境第一湾，迎接客人的第一份乡土礼遇会是什么呢？答案是一场偏关踢谷子秧歌。演出前，黄仙坐在镜前勾脸准备登场，这正是当地为远方来客备下的专属迎客仪式。
6: 咱们偏关踢谷子秧歌起源于明代戍边军队，是600余年传承不断，它融合了戏曲、武术、舞蹈，凝聚了黄河文化、长城文化、滇塞文化等多种元素，是黄河流域独一的标志。
2: 鼓点奏起，踢谷子秧歌开演，表演者步点铿锵，神情鲜活多变，刚劲踢踏间透着边关质朴。
1: 名字也都想好了，就叫它守湾，守护着咱们老牛湾。
0: 对，这是一份非常浪漫的期许，那这颗守湾也会在这里替你守望这片山河。
2: 在黄河岸边亲手种下一棵纪念树，再到周边农家院尝尝本地特色美食，一进偏关的农家院，常能闻到一股特殊的酸香，清爽带劲儿，是当地人顿顿离不开藏着黄河畔记忆的家常风味。这酸香究竟来自什么呢？
7: 因为酸粥酸肉饭是我们这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味道的稳定性，我们呢就沿用以前的这种陶瓷罐子，它的透气性啊、密封性会比较好。那对于酸粥的发酵呀，它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环境，然后让它的味道会变得更好，更有以前那种传统的味道，卖得特别好。
2: 这酸香正是来自偏关的酸捞饭。每米淘洗后加水，天然发酵出酸浆，发酵好的酸梅米入锅，大火煮至七八成熟，舀出多余酸米汤，留少许底汤，转最小火焖5到8分钟，出锅米粒儿筋道分明，上桌时米汤分成。
0: 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是吃不惯这个，后来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作为偏关人的这个血脉就觉醒了，现在能喝得惯这个米汤。
2: 黄河入境第一湾给偏关带来了文旅新流量，也接住了远道而来的奔赴与浪漫。山西运城的薛婉妮循着长城与黄河握手的专属坐标，3年前来到老牛湾开启民宿。
8: 我第一次看到哇，满眼碧绿的黄河，然后我心里头就觉得竟然黄河可以这么美，那个时候那种冲击给我心里头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后来一个合适的机缘，然后就来到了这里。客人来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会非常热心，然后也很有感情，去带着他们就在这个村里头去转一转，带着他们走到大峡谷边上看一看。
2: 他既会领着住客追山边落日，看旷野银河，也把暖心的巧思藏进每间客房的细节里，让旅人甘愿在黄河边多留几日，慢下来。
9: 现在咱们在的这个空间啊，就是由咱们这个村民的这个传统的窑洞改造的。然后这个空间它是一个一室一厅，比如说带着家人孩子啊，然后这个空间也比较舒服。那里面是咱们的。

0: 这个入住的区域，
1: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窑洞，它还是保留了原生态，它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在这个窑洞里面呢，你会感受到它是冬暖夏凉的。
2: 这份松弛感也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热度。
3: 我们现在这两天的入住率大概每天能住个二三十间，那到了这个国庆和中秋节的时候，目前接到的订单是三分之一，啊，到跟前的话基本上都是满房。
2: 在老牛湾深度游后，也别急着走，偏关本地人还私藏了一份关于喝醋的新奇体验。当地用小米酿出的醋居然分不同度数，还能像调鸡尾酒那样混搭出不同风味。
4: 这款醋呢叫冰萃醋，它发源于650年前黄河岸边的偏关县老牛湾村。这个是拿冰萃醋特调的饮品，里边兑了一点点蜂蜜，所以我们尝起来是一种特别的独特的味道。这款冰萃醋的原料呢是偏关本地的旱地小米，赋予这个冰萃醋一种干净的谷物的清香。
2: 除了酿醋原料有别，偏关的醋意也十分独特。依托高寒山乡独有的低温区位优势，当地孕育出非遗冰萃醋酿造技艺。它没有采用常规老陈醋的熏焙工序，而是借当地天然低温完成冰萃，之后再历经陈焙、陈醋两道陈化工序，酿出的醋没有裂呛感，入口绵柔，酸香裹着一丝甘甜，是别处尝不到的黄河岸本土风味。作为黄河入境的第一站，偏关这五年就围着黄河做文章，一手护生态，一手谋发展。如今全县林草覆盖率升到48.6%，黄河干流水质稳定在三类，黄河一号、长城一号两条旅游公路也全线贯通，把沿线景点串珠成链，让游客能快进慢游深体验。五年下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67.33万人次，旅游收入3.31亿。
5: 宣传我们的黄河文化。
2: 来河曲县，千万别错过专属于黄河岸的年度民俗盛事——河曲河灯会。打头的是这盏龙灯，放灯时由它率先入水，象征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后面跟随着3650盏小河灯，盏盏河灯呈送吉祥，寄托着人们渴望天天平安、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这些全是手艺人刘喜才带着学生们亲手扎制出来的。
6: 一开始这个放河灯，它就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之功，再到后来就是纪念走西口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现在我们每年在农历的7月14、15、16会举办3天，每年到了这个节点是人山人海。
7: 我们传承的是它的这种奖赏，其次是它的传统技艺。随着世界的发展，来到我们河曲参加河灯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准备了一个文创产品，就是在明年的时候让市民能提着一盏灯在我们街市上出现。
2: 一盏河灯缱绻着走西口人的思念与祈愿，而当他们背起行囊归乡，也把家乡的风味带出了河曲。老河曲焖肉正是那段岁月焖出的家常滋味。
8: 这个就是咱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这个焖肉了，炸的时候咱们把它肉里面的多余的水分全部炸出来，炸出来这就可以携带。
2: 老河曲焖肉专挑猪筋瘦肉，先腌入味，再裹上鸡蛋调的土豆淀粉浆，下锅炸透，把水分收干，最后上锅蒸。这道从走西口岁月传下来的家常菜，吃起来软嫩咸香，是地地道道的河曲风味。入秋后，河曲的滋补重头戏当属红葱炖羊肉，取本地山地散养的跑坡羊，靠新裂的红曲红葱驱膻提香，不用放料酒，鲜味就直往外冒。再配上一碗筋道的油面，用的是本地沙壤种出的油麦，佐上三样蘸料，怎么吃都香。当河灯的光、焖肉的香、红葱

0: 的心一同漫过黄河滩岸，走西口的旧月仍在河区的风里流转，顺着黄河浪迹到此，尝一口油面，便把晋北最鲜活的烟火乡愁妥帖收进了旅途记忆里。
1: 来到新州，有一个地方您一定要来逛一逛，那就是新州古城。很多人会问，黄河之旅不是看水的吗？为什么要跑到城里来呢？
2: 嗯，
1: 那其实这也正是新州古城最特别的地方。
2: 没错呢，新州古城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黄河流域的商贾往来最后都会汇聚到这座城里。我们现在的在这位置是南城门楼，也是走西口的起点。黄河文旅走到这儿，看的不光是水，也是黄河滋养出来的城市文化。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新州古城，继续探索黄河的故事吧。
0: 走进新州古城，抬头是明万历南城门的斗拱，沿街是进士院落的抬梁木架，不借一丁一卯，全靠榫卯咬合。这份老手艺如今被一位90后匠人接了过来。严帅出生在木作世家，大学毕业后返乡，接过家族手艺，琢磨着怎么让传统榫卯在当下继续生长。
3: 唐代以前的古建筑全国有4座，其中咱们山西就占了3处，然后在新州呢又占了其中的2处。古建筑里头呢，它的核心就是榫卯，榫卯的核心呢又是一个斗拱。每个朝代里头它起到的作用不同，比如说唐宋时期呢，斗拱呢它起到的是一个减震以及增加这个房檐的这个粗挑的程度，现在还就是承接一个文化载体，然后传承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非遗文化。
0: 在这里，一款名为尽快见面的擀面杖十分有趣。严帅介绍，这款擀面杖为紫光檀木材质，既保留了传统擀面杖的实用功能，又融入了艺术元素，成为可把玩的艺术品，是年宵食。
4: 大家可以逛完古城就能直接泡汤，这也是新州文旅的特色体验。我们这个订房数据的话，它是比较火爆的，国庆现在数据已经在70%左右了，然后我们这个暑期8月份这个数据当然更好，已经到99%了。
0: 黄河入晋，从老牛湾的一湾碧水到河区的9区回环，再到新州古城的市井烟火，这条大河在晋北放慢了脚步，也沉淀下长城边的秧歌，走西口的乡愁，窑洞里的炊烟和古城中的匠心。水滋养了土地，人也把日子过成了歌。沿黄河走进新州，读懂的不只是一条河的温柔，更是一方人与河共生、与河共长的岁月长歌。

0: 心儿，绿心儿价格最低。同样是红心儿猕猴桃，品种不同，价格也有明显差距。
1: 我们红洋猕猴桃成熟后有蜂蜜香甜，果肉金黄新意，几乎无酸味。2026年红洋猕猴桃园区收购价红洋8元至16元一斤，金红一号，早熟纯甜，甜度略低于红洋。金红一号最先上市，园区收购价7元至9元一斤。东红猕猴桃酸甜均衡，带一点清爽果酸，东红的价格居中，大约在8元至10元一斤。
0: 从19元到40多元一斤，国产当季猕猴桃和进口奇异果之间的价差主要来自上市时间差和品牌溢价。国产红心猕猴桃作为当季应季鲜果，价格只有进口的1/3左右，一个进口果的钱能买3个国产果，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送礼看重面子的选进口，家庭日常吃首选当季国产，追求极致品质和口感可以选有机，丰俭由人，按需选择。了解了市场行情，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高品质的国产红心猕猴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从枝头到餐桌，一颗好果子背后藏着多少门道？记者随后来到红心猕猴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区四川苍溪，走进深山果园一探究竟。苍溪群山连绵，种植区域海拔落在600到800米，最高峰接近1380米。猕猴桃大多散户分散种植，山高坡陡，地块零散，不少果农没有大片平地，就在狭小的坡地上精耕细作，种出了远近闻名的红心猕猴桃。
2: 我家种植猕猴桃呢有10几年了，目前呢有6亩地，种的是一个苍溪红心猕猴桃。猕猴桃根系浅，怕干旱，今年上半年呢雨水比较少，猕猴桃比去年的产量少一些，今年大概能收7000斤左右，收入大概在6万元左右。每年的猕猴桃的收入啊，是我们家收入的30%。一会儿呢就有采购商要来收获，希望我们能谈一个好价钱。
0: 在苍溪。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0: 较旅游的吸引物。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啊，我们是质优价廉啊，有数据表明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轻工业的这种商品、日用商品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价格只有1/2到1/4，很便宜，而且质量还很好，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他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啊，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可能比国外品类更丰富，而且性能也很丰富，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
1: 对，
0: 所以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啊，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
1: 嗯，
0: 对。
1: 那现在入境游的这样一个持续升温啊，刘老师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文旅市场会起到怎样的激发作用？
2: 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可能比以前还少了，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为什么呢？会你感觉到少了，为什么总的数量还多呢？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了。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名胜景点，然后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这个外国旅游团啊，老头老太太一车来了，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一些非旅游城市啊。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然后呢由于一些
0: 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对
0: 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啊这个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
1: 嗯，
0: 对，
1: 我理解曾老师刚才其实重点说的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该怎么样继续优化。刘老师有什么样观察？
2: 其实呢，就是现在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呢和这个真正的就是这些接待国际旅客多的这些国家相比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这种资源啊，待开发的和这种能够接待更多的这个外国游客的这种潜力，其实还是可怕的啊。就是和这个一些你比如说这些日本啊、东南亚啊，还有很多的欧洲一些国家的话呢相比呢，就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这个购物所花费的话呢还是比例更低的。也就是说全球的话呢，有一个我看呢中国旅游研究院他们有一个报告呢，全球是30%，这就是在总花费里面，但是在中国现在还将近20%。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些个权利达到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在中国这个花钱的这个数量还能有一个提升。
1: 最近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了海外社交媒体的高频词。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今年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1.9亿，总花费将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将持续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前八个月外贸成绩单出炉，中国制造加速出海，
2: 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出口，中国超级买家持续买全球汇全球。
3: 高科技

0: 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
1: 让大国自岿然不动的这种大国风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十来年的这个外贸增长，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个别年份啊，像疫情这样的这个个别年份，其实总体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展现了我觉得中国这种外贸发展也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扎实基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我们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贸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啊，这是我们这个外贸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前年，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那比去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2: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3: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一到八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

包括这个消费品啊，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的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啊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生产生活服务人员占比较大，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
3: 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差。

0: 新职业是从哪些新赛道里长出来的？新职业如何变成年轻人能够抓得住的好工作？15新职业的版图上，谁来定义未来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新职业评审
1: 技术性、群体性、稳定性，特别是规范性的要求，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些新的职业业态，我们将通过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者予以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那么这次的新职业呢，特点是聚焦在数字经济领域，而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占比呢，在新的职业的发布的信息当中已经接近50%了。那么从未来发展来讲呢，这个比重呢也会越来越大。
0: 那除了新职业，这次还有23个新工种啊，这其中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有智能体开发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等等啊。马老师来说一说，为什么像低空经济、像 AI 智能体、数字孪生这些领域会率先催生出一批新的工种？
2: 其实像刚才张老师谈到的，你像数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旺盛，无论是我们相关的投资还是我们的这种政策的关注都是在持续的加强，所以产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也越来越多。你像刚才张老师谈到，我们从
1: 一个行业领域第三呢，就是针对未来的从业者，现在我们的教育领域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目的要培养出一些新型的就业人才在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未来的就业空间呢还是很大的。
0: 那截至到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数字职业，我们发现已经达到了113个。马老师，大量的数字类的新职业涌现，对于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会带来什么样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2: 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相关的职业或者数字加职业非常的多，而且越来越强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职业体系，包括未来的话，可能这种新的职业还会增长。那我觉得在这个劳动力市场方面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数字相关的职业，它的灵活性很强。你像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是我们经常讲现在有数字游民，还有很多人可能是远程办公、异地办公，就是人才、劳动力的供需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多元化、多重化。也就过去可能是你在这个区域、这个行业。这个劳动关系的匹配，那现在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数字相关的职业，它可能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你像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他们这种服务贸易非常多，那这里面很多都是数字相关的职业甚至可能这个太阳在转的时候，这个职业也在转那不会说停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灵活性方面会非常强，包括这个劳动力人才的这种供需匹配也会更加的灵敏，因为跟数字相关的这些职业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沉淀大量的数据基本上你的工作的状态它会持续的追踪，那带来的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将来这个能力的评价会更精准同时的话，我去选人用人的这个标准也会更加的精准，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将来的这种匹配会更好，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匹配的这种效率会增强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就业质量会提升，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跟这种数字技术相关的就是人机协同，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看到将来很少的这样一个体力劳动或者说我们不愿意做的劳动，更多的是我们愿意做的和好的劳动，所以这种就业质量提升也是很明显的
0: 那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是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小众新职业，一批兼具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小众职业也迎来了招聘热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上海的一个大型海洋公园内，保育员们正在给海狮做着日常体检、饵料投喂和行为观察等的保育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海洋公园内的存量动物不断增加，他们对专业保育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攀升。
4: 我是学海洋渔业的，一般我们早上去给他体检，看看他体表有没有伤痕，还有像这种五官、眼睛、嘴巴里面有没有伤口之类的，正常是8个小时。
3: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持证运营的大型海洋馆、主题海洋乐园约300家。2026年，全国海洋生物保育相关岗位人才缺口超10万人，多数大型景区、海洋乐园常年挂出保育岗位招聘。
5: 今年上半年招聘人数大概在100到200人左右，主要的岗位是集中在我们生物保育、生物研究。生物保育这一块薪资会在7000到15000，然后生物研究所差不多会在1万到2万之间。

0: 沉浸式文旅产业的深耕也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文旅专项招聘首批岗位中，沉浸式文旅和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 42%， 较2024年同比增长超过 60%。 在常州的中华恐龙园，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的招聘面试正在开展，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景区内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今年刚毕业的潘婷曾连续两年在景区里短期实习，舞蹈专业的她和景区演艺岗位高度契合，现在的潘婷已经正式入职。
1: 除了回家是每天都会演的，然后还有花车大巡游，领了那个角色之后你就觉得你处在那个角色当中你就出不来了，就跟游客玩得很开心。
2: 今年打算的话招聘在60人左右，包括一部分长期合作演员。
0: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写字楼外，一架中型无人机悬停在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一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
3: 在学校学的就是无人机应用专业，需要了解无人机的基础飞行原理，具备中型机飞行经验，在那个地面站设置航线，然后飞机根据航线自动运行。目前薪资就在每个月10000元左右。
0: 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已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4: 我们正在把无人机清洗的业务从苏州拓展到全国，下半年呢，计划新增200位飞手。
5: 目前我们的代币无人机已经进入验证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投入量产，适用于电力的设备安装以及风电的设备接触式检测。预计量产以后的话，对人员的需求会更大，计划今年招聘30到50人左右。
6: 在23个新工种当中，不少都和我们民众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像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那么未来这种服务类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张老师。
7: 新职业呢，能为高品质生活呢提供有力的保障。刚才讲的我们涉及到民生领域的这些新职业，那么未来的发展前途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广阔的，因为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是提升我们广大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品质。像适老产品的这一类的这个改造，那么为老年人啊，特别是我们大健康产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啊，尤其是现在老龄化啊，已经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老人呢是非常需要这些适合于自己身体状况的啊，尤其是带有智能化的这种产品辅助他的生活，提高他的品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现代服务业，像这个运动数据分析师的这种新职业啊，它是我们数字体育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它不仅是服务于我们竞技体育，更赋予我们广大民众的啊大健康啊这个领域的社会需求啊，所以应该说随着这种数字竞技的发展，
6: 满意的好工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8: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9: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展望“十五五”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10: 我们看到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出台，央行配套出台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那杨主任，你从这次发布会上观察到哪些新的内涵？质效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
11: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

0: 主动的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
1: 嗯，
0: 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三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
2: 就来讲，它可能就相对来讲，它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但是呢，我们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我们一定要给它一个引导，就像一个指挥棒。那你支持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相关的这种要素就会更加容易集聚。
1: 是，
2: 那么我们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耐心资本。
2: 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也是有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2: 那么当然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短板啊。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是有短板的，这个短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下，这些短板呢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源呢，还要能够引导大家能够把这个短板弥补上来。当然这个短板的弥补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需要相关的企业的去匹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些创新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的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多的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但是这种创新是往往是要有这种持续的研发的投入作为基础的。那么这个研发哪里来的这个动力呢？就是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它做初创啊，做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我想各个方面的这种要求啊，都是告诉我们金融的产业的发展不能光考虑自己，一定要考虑到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一种高质量的匹配，而不是形成两张皮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和指导的原则。
1: 经济在发展，我们的产业在升级，所以当然我们的金融服务也必须要提高质效。当然围绕这个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呢还表示说，要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底单转型的质效。那么传统的制造企业他们应该如何获得绿色金融的支持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福建浦城经济开发区的一线观察。
3: 我现在是来到了浦城经济开发区的能碳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碳画像。
4: 碳效数据转化为信贷信用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今年六月末，园区已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在福建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介绍，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截至今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
1: 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做好金融的5篇大文章，这其中就包括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还有数字金融。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围绕着科技金融和数字和
2: 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得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得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

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你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这个支持，它是要有一些资金的引导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其实中国一直在推动啊育幼养老啊医疗服务的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啊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金。

0: 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他们的1/7到12/1。
1: 但是表现呢，
0: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和国内外的同类模型相比，我们基本都处于一个较佳的水平。
1: 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就是说把价格压下来，但是它的性能也不差？
0: 一个是我们在算法的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第二点是我们的模型在推理过程中，我们对于推理的硬件和软件的契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2: 性价比堪称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国际市场上冲出重围的杀手锏。那么他们只有同类产品1/7到18/1成本做出来的大模型，究竟能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假如说我要做一个游戏，尤其是 3D 游戏，对于正常开发团队来说，可能需要一个10到20人的团队，开发2到3个月时间，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的 MIMO V2.5P 模型以后，你可以在几十秒之内就能生成一个类似的游戏。
1: 这能凸显出这个大模型的什么特点和什么本事？
0: 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它本身的对于你的指令的理解能力很强，比如说你说你要做一款很简单的游戏，你不需要有很复杂的表达，你只需要说出你的需求，它可以很好理解你的需求，并且拆解你的需求，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去实现你的要求。
1: 你给我生成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必须得有财经元素。接连取得了突破，那最近呢更是诞生了很多震动全球 AI 圈重磅事件，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2: 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27日，开源完整权重；4日，开放3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这款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便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全球普惠。
3: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2: 在 KMI 开源前，顶级大模型的菜谱是商业机密，也是必
4: 那5杯6杯，
2: 一句指令，大模型就自主完成了打开外卖软件、搜索店铺、筛选商品、选择规格到结算下单的全流程操作，没有人工干预。但点咖啡只
5: 我这里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比如说有的公司它有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那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展示的页面，可以输入这个提示词来描述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站，然后就可以让大模型帮忙开发。
4: 那个跳动的数字那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是它在写的多少行代码，可以看到它已经写了500多行代码了。这个是我们经过了大力优化的一个模型，它的速度比传统的模型快了10倍。
2: 郑勤凯展示的是这家公司的第5代大模型，给他一个目标，他可以自己拆解成子任务，写代码、检查、修复、反复迭代，直到交付一个完整的成品，整个过程可以持续8小时。这个能力在 AI 领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智能体工作流。它不是一次性输出，而是像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那样规划、执行、检查、修复、再执行，最终完成工作。
5: 我们看到它大概消耗了

0: 键根基。
1: 4万亿的算力网啊，对我们未来大模型出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首先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大模型出海啊提供这种服务的算力成本那么同时呢加强我们这种服务的这种可靠性，这个呢是一个基础也是呢我们未来

0: 球员，他们懂业余踢球的短板，懂孩子入门的困惑，更懂本土青少年足球的真实需求。
1: 当时报名踊跃吗？
2: 非常踊跃，因为这次也是我们本土首个专业化系统化的青训培训营。那么一旦发布招募以后呢，学校热情也很高，家长热情也很高，因为我们前期报名是不设门槛的，孩子

0: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今年300。
1: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2: 明年70，
0: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3: 有
2: 真服了，
3: 50群演70了，我也见到了。
1: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4: 拍摄任务现在我们也很被动，不像以前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短剧。
5: 对啊，去年一个就是一个
4: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1: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4: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你不做不行吗？对，你不做不行。
1: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6: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这些钱去把你的这个行业饭碗去给赚送掉，对吧？
1: 记者查看多组演员通告群，发现很多人在群里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招募已经从演员内部通告群扩散至全网社交平台。不同于社群内定向招募，网络相关兼职帖大多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出镜的名义发布，但记者了解到，演员们都不接受这种方式，不想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不少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 ：AI 短剧兴起，还需要演员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横店的短剧制作公司。这家短剧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下半年，短剧行业疯狂追求产出速度。以他们公司为例，单月最多立项6部短剧。为了上线赶工期，所有人连轴转，一切以快速交付为第一目标。剧本打磨，现场拍摄的细节质量无法兼顾。
7: 去年的话，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的都搞。本质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导演也是一样，创作都枯竭了。为什么会枯竭？因为脑子都没停过，眼睛一闭一睁，哇，还得自己对吧？喊卡卡完了之后，对吧？刚杀完钱，啊，开机哇！你这个人是这样，这种状态的话，觉得你觉得能出好东西吗？
1: 陆才健十分关注 AI 生成视频技术的快速迭代，当他发现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进而生成视频。能生产出神态、场景完整连贯的仿真人成片，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7: 同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

0: 那至少得
1: 60-70万，70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啊，要到可能300万啊。然后光电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RG 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10几天，对吧？这是光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40-50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2: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3: 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仿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4: 对，今天要交稿了，
3: 交标片。
4: 对，
3: 总市场现在多少啊？
4: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万。
5: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2: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6: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AI 感很强。要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2: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6: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其实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2: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6: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2: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7: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2: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8: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是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2: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9: 来，落。
10: 来
9: 来来，3、2、1，开始走，给大家扣了，给上。

0: 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2: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个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1: 吕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他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
3: 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1: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4: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1: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
5: 把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开始在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起来。
1: 三个人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传统的新药研发就像大海捞针，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0: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1: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0: 觉得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1: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健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0: 我还跟你讲，我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是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是吧，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1: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0: 看你一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但是那个名词啊，用到的东西，做药的人又听不懂。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呢，就是很热热闹闹的鸡同鸭讲，讲了半天。

0: 那大家一握手说下次再见，期待合作，所以碰了好多壁。
1: 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跑了40多家药企，但每家药企都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天方夜谭。
0: 啊，这个不是说别人看不懂啊，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跟一个发展阶段有关。啊，就后来我经常打个比方，我。

0: 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1: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六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六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六个步骤一气呵成。关键这厨房的产能惊人，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0: 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高内涵成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岛，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晰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元件，但是用 AI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高速的高通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2: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0: 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到的。
1: AI 就像安装了一双智能鹰眼，数千张微观细胞图像它几个小时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3: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1: 从2021年至今，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其中13款候选药物顺利拿到临床试验批件，3个新药项目成功推进至2期临床评估阶段。这家企业从项目立项到提名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平均耗时近12至18个月，较传统4到5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2: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医药的研发企业都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病呢，注入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不扎比。
1: 2026年6月13日，一场临床试验研究者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授牵头开展的这款创新药将进入3期临床试验阶段。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的肺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这个疾病全球影响近500万人，平均的生存期仅为3至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2款治疗的药物，目前只能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病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这款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药，从致病靶点挖掘到全新药物分子设计，全部由 AI 完成。在之前的研究中，这款药显示出了可以逆转病程的潜在趋势。
4: 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抗纤维化的药物，应该说在国际是首例。一个方面呢，它能够。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6000人左右。
1: 这里呢就是我们长影旧址博物馆的3楼，各位已经看到了我们很多海报，还有周边我们有很多的美术气氛图。那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的就是长春
2: 有新电影，我们就看，走路5分钟就能到这个影剧院。所以说呢，每次演
0: 看完电影可千万不能扔票根，在长春凭着它能打折的地方可以超出你的想象。
3: 现在凭影票的话可以打9折，
4: 主要我是那新手，我想体验一下。
3: 那你可以选择初级3小时，初级到那个158，相当于减了15块钱，
4: 15块，这是电影票给我省的第一笔钱，
0: 这也是他票根福利的第一站。滑完雪第二站，浩然来到了糖水铺，来一碗招牌的多芒小丸子，软糯香甜，原价19元，凭电影票根打8折，又省下了

0: 自然山水画卷。在景区的中间有一个驿站，这个地方您看着眼熟吗？
1: 天府观音呢，其实是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片段的取景地。来到这里，我感觉有非常浓厚的仙侠气息，就是雨夜的时候，一些刺客在天上甩飞刀，让我感觉特别激情。
0: 天府观驿是仿古川渝古驿建筑群，青瓦飞檐四合院形制，整座院落深藏巨型天坑峡谷之间，四面被百米陡峭崖壁、茂密原始绿植环抱，天然形成藏于深山的秘境氛围感。
2: 没拍电影之前，这里就是一个马那个歇脚的观驿，很小的一个房子，它是这个观驿。张艺谋拍电影建的这个售后院，拍了电影过后，后面才有那个商家才入在里面来。
0: 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古驿站打斗戏份全部在这里拍摄，无数的刺客从天而降，还有很多骑马追逐的武戏。电影人物从天坑的缝隙中突出重围，天然的环境给电影增加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感，也让来这里的游客也想有当女侠、当将军的想法。
2: 景区与外国游客的居多，拍照的外国。

0: 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嘉兴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来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
1: 欢迎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酥脆可口香甜美味的
0: 夹心饼干。这首歌来自于阿四，叫天凉好个 chill，
1: 他让我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是这个歌里啊，现在真的哪哪都凉快。
0: 这两天的南京城真的是桂花香啊，我一回到南京的时候，我闻到那个桂花香，我觉得啊，我回来了，
1: 哦，简直了。昨天我去我的小姐妹的家里玩哈，她那个小区里面啊，一进门然后到她那个单元门当中也就三四十米的路程，大概有十几棵的桂花树。哎呀，她说我那天洗澡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这么香啊。
0: 我家不是住三楼吗，我家的楼下就是两棵桂花树。